0: 号52.7号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radio.usn.mx。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